0: 大家好，我是中国的围棋九段李立。
1: 李五段을처음만난게몇년이야？95년도죠，95년도프로대딱되기직전에만났어요。
0: 他是3月2号，我是2月3号，我们都是83年啊，这个很有趣，也很巧合。
1: 일단이친구가참재밌었는데처음에봤을때한참형인줄알았어요무슨소리형이죠
0: 아对我年龄比他大对我比他大20几天
1: 저는동갑내기랑코선에바둑을둔적이없어요다이제형들누나들이랑만그렇게뒀지동갑내기랑무슨코선에 그게처음으로든게그리고다닙니다되게의미있는기사예요처음출발자체가
0: 我认识他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是世界冠军了在我的印象中所以说那一直都在我们同龄中都是天神一般的存在这个我们都那个都是拿他做追赶的目标我们同龄人的你要说第一次见我记得就是04年见印象很深然后他喝了酒告诉我他说李昌镐是 number one 黎诗是 number two 他说孤立大概 number three 或者往后大概他这么说的因为
2: 세계최강자자리에올라선중국의구리구단
1: 2009년도입니다그게저희연대를패하면서이제사실라이벌구도가이제성립이된거예요
0: 有可能是双雄争霸就我跟李诗诗的时代
1: 이10번기가이루어지려면이라이벌구도가있어야되거든요이창호사장님이보고10번기

0: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把电话拿来，只要我一个电话，我就让你们马上下岗。
1: 别嚷了，
2: 这件事已经触动中央了。
0: 反正都是要报废的枪，送给北朝鲜，有什么大不了的？
1: 北朝鲜从来没要求过屠格涅夫。
0: 不，这不可能。
1: 现在那些枪在哪里？
2: 昨天已经进入韩国境内了。
0: 真的以为这些枪是送往朝鲜的？不管怎样，这些事情交给我来处理，放了我。你要干什么？
1: 安排小组，按时处理吧。带着一批特务前往韩国执行任务。
0: 你真的有信心不会被他们揭穿？万一被披露了呢？那怎么处理？就安排他一个人去吧。可是他是实习生，他要面对全国调查。我知道，所以我才会把任务交给他。你是让他送死？
1: 你想想，我政府竭尽全力拔刀相助，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导致我方年轻有为的北大毕业生被牺牲。此时，韩国政府却无中无影，一无所能，推卸责任，这是我的对策。出去。是。
0: 如果台湾
1: 成就呢？精明能干，后生可畏，当然值得培养。不过，不要指望那么多。这次的行动，是他完全失败不了的任务。